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分享黎明的纯粹误会。

0: 我觉得任何时候呢，都应该有音乐的陪伴，而不同的音乐它也适合不同的场合。所以，当你可能在经营一家餐馆或在经营一家咖啡店的时候，我觉得对于你来说，对于这个餐厅的音乐，应该要有一个自己的品味跟细细的推敲，什么样才是最适合当下那个环境的。来听到郭采洁的《狠狠哭》。
1: 没有爱情一样，没有一句再见。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除了租男友，就是充当这个情侣关系当中男友的话呢，现在有很多人，租一位异性来倾听自己的烦恼，也是现在都市可能在高压的生活之下的另外一种排解的方式。你付给对方钱，他接订单，然后他来听你吐苦水，然后来大倒垃圾，然后帮你来开解一些不必要的烦恼，可以陪你吃饭、喝酒等等之类的，因为。真的有些时候，这种话你不好去跟朋友说。第一呢，我觉得会很怕麻烦到朋友，让他来听我说这些有的没的，所以我倒不如花钱，让一个陌生人来听我讲这些，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了。接下来送上李克勤所带来的《一生不变》。

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回你身边。

是会比女生要晚一些些，就是说他们成熟的那个年龄会比女人要来的晚一些，所以当男人他真正成熟的时候，会让人觉得特别的宝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恰好说明了，就是每一个人对于这一个宇宙来说，它真的都是非常渺小的存在。就算你是一个大明星，但是在面对生命的时候，你依旧是非常脆弱跟渺小的。接下来这首歌依旧来自无印良品，光良《伤心地铁》。

0: 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分享曾经的你，来自于许巍。

在恋人分手之后，还到底能不能做好朋友？有人会说，坚决地说不行，不能，因为这是很多个实际的例子堆出来的答案。当然，也有一些像比较和平分手的那一卦，就是双方之间没有任何的芥蒂跟仇恨的那一种，也许之后真的是还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继续的相互关怀对方的生活，给予帮助的那一类。莫蔚，Let's Fall in Love。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时间，现在是9:19。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就是有着一双巧手的蔡健雅，来听到这首《True Love》。

0: 闻呢，看到一个令人还蛮悲痛的消息哈，就是有一个24岁的工程师，他平常生活习惯很好，不抽烟不喝酒，可是因为长期加班熬夜导致身体劳累，然后就早早的离大家而去了。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在很多的就是那些健康饮食啊这些东西的条例后面，真的要加一句少加班少熬夜，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接下来听到郭富城所带来的《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1: 和你分手已有多年，本来早不应该怀念，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

失去，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y。

每个人呢，肯定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赞美，得到夸奖，但是有的时候别人对你一些夸大其词，过于就是假的一些夸奖，可能让你听到也会觉得有点想翻白眼，因为事实明明不是这样子，你非得说成把 A 说成 B， 把东说成西的话呢，可能对于自己本人来说也不是那么的开心哈。所以你听过哪些让你想翻白眼的夸奖呢？欢迎你来告诉我们。欧巴萧亚轩来听到这首歌《没有人》。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我觉得这首歌也跟开始我们听到的雨一直下一样，也是给大家回忆满满的歌曲。当年就是同学几个还在比，哎，到底谁能够最先把他的歌词都一字不落的记下来，然后能够唱出来，我们都在比赛。接下来听到陈小春所带来的独家记忆。

北京时间10点整。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我不再犹豫。
1: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分享许巍所带来的自由自在。我登上

0: 有很多的话题呢，都是以什么什么样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比如说长得好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大家就可以来纷纷聊聊自己的看法。那最近呢，这个问题也在网络上发酵起来，有很多的网友就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哈。比如很多人就说，在这个社会上，什么事情就是长得好看就可以做，长得难看其实就不能做的。有一部分的网友回答是说，做个怪人，比如说一个人长得好看，不管他做什么奇怪或者是神经兮兮的事情，都更加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反之，然后来想象那个答案，然后反观一下自己生活当中会不会是这样。接下来送上弦子的说，好就算了。
1: 为什么言不由衷，还是没感觉，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0:19。这个小时在这里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在我们听到美妙愉悦的歌曲的时候呢，我相信心情也会放松，那自然就会美美的瘦瘦的了。

收礼物呢，的确是会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情。不管是说这件礼物你喜不喜欢，至少有人能够送你礼物，会发现这是一个开心的因子。也许在小的时候，大家同学之间过生日就会收到很多礼物，但是会发现你越长越大，身边的朋友圈越来越小的时候，真正能够会去用心的帮你来挑礼物的人就会越来越少了。如果有这样子的人，应该要值得好好珍惜。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有好朋友今宵多欢畅，接下来听到这首《朋友的酒》，来自于任贤齐。当

对于出道比较早的一些歌手们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包装意识，所以往往也会用自己的本名来作为自己登台的这样的一个艺名。但是后来可能发现，哎，是不是要改一个名字会比较好？就像我们大家所喜欢的王菲，最开始也用王静文的名字来发过专辑。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柯以柔《不说的誓言》。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再来分享一个大家的精彩留言好了。有人说呢，长大的标志就是在 KTV 里唱《葫芦娃》的次数要比唱《浮夸》多。其实他想说的呢，就是我们会让自己回到小时候，唱唱小时候的那些儿歌，寻找一下以前的那一些记忆，这才就是真正的说明自己好像想要用尽办法把自己跟年轻的自己拉近的这么一个举动，好吧？这个说起来也有一些些的心酸。难道长大的标志就是会让你觉得有一些心酸吗？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啊。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光良的《年轮》。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十一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像风一样自由》。

0: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好音乐当中。音乐常常能够让人回忆，而咱们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到无忧无虑的童年呢？对我来说，童年是最开心最快乐的，尤其是上小学的时候，完成课业那简直就出去玩的昏天暗地的，每天被妈妈揪着耳朵，要么就是大声咆哮着揪回家来，慌慌张张的吃一口饭，然后再跑出去继续玩，不天黑不回来。哎，那段日子都好啊。然后现在呢，每天忙碌的根本没时间休息，偶尔呢看看楼下的那些小孩啊，玩那些健身器材，非常简单的健身器材，他们就可以嗨一下午。哇塞，小孩子的世界多容易满足。
1: 孟庭苇，第二道彩虹。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1:21。两个人共同唱到了一首歌，叫《分开旅行》。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此时此刻给你带来的这样一首歌曲呢，小节奏，很棒的，是来自于苏慧伦的《鸭子》。

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爱情是唯一的，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呢，都一定要变成一个 Superman。可是呢，你会发现，其实人生当中啊，你不需要争那个第一，你只需要争那个唯一就好，因为只有唯一才是不可取代。继续来听到这首《秋天1944》，来自于黄大炜。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半里斜阳玻璃窗，一盏台灯紧挨着单人。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1:50。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传雄带来的《灵药》。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巫启贤，路弯弯。

经常听歌能够保持好心情，好心情多了，那自然免疫力就提升咯。而同时，如果说你每天坐在办公室当中，那么可以喝一点柠檬水，这个东西很有用的，它可以让你减少黑斑、雀斑，都可以让它减少发生。还有就是柠檬水泡片呢，放在密闭的容器当中，放入一些蜂蜜，加入一些柠檬，哎，这味道也不错。同时放在冰箱当中拿出来喝的话，口感也很好哦，还能够让你充分的吸收维 C。来听到这首自然和你有关，来自于陈雨欣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花轻轻躺在桌上，水轻轻流向四方，想着要做什么，我们竟就这样隔上了对方。最喜欢三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970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爱情就像龙卷风，来得也快，去得也快，迅速刮过。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那些谈恋爱的小年轻的啊，打电话的时候一会儿吵架，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看上去像精神病一样。但是谁当年不是那个样子呢？

每个人都会有无能为力的时候，但是当你觉得全身疲惫，四面楚歌，甚至于说痛苦难挨，无人能说，当你有这种难言之隐，你需要的是休息，让自己放假，给自己一个大假，然后去好好休息一下。你不需要放弃，你只需要休息，因为成功往往都在你放弃的下一刻。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咏琪，一首凹凸。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的小节奏是不是觉得很舒畅呢？虽然说是一首已经听了无数遍的歌，但是如果有一天你能够放慢自己的脚步，然后仔细的去聆听，好好的去品味，那么这首歌曲对于你来说似乎它就是陌生的。街道和这个城市同样如此，你每天都会走同一条路，去坐同一辆车，但是当有一天，比如说就在今天，你去放慢自己的脚步，重新走一走那条路，去重新看一看你这个已经生活了很久很久的城市，你会发现它已经变得让你有点小陌生。慢慢走，欣赏吧。听到这首《绅士作风》来自于李治廷。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与你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发如雪》。自从2003年周杰伦第一次尝试中国风成功之后，以后的每一张专辑，周杰伦都会。

前一天呢，一位朋友开玩笑的说，如果你真的中了一张彩票，然后得到了几百万，你会怎么去花呢？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去环游世界。而刚才听到梁静茹的这首《最想环游的世界》，让自己再次萌发出来了这个想法。趁年轻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出去旅行一下呢？其实前一段时间我倒是真的做了一次长途旅行，而内心的感受会有一点小变化。因为当你刚刚毕业或者是还没有毕业，当是一个学生身份的时候，你可能是没有牵挂的。但是现在呢，每走出去一段时间，就会在心里边想，哎，是不是年纪已经大了，家庭的责任越来越重了，还有很多的事情等待自己去完成，内心就没有那么的轻松和自如了。所以说，你现在还年轻吗？年轻的话就多出去走一走吧，因为到将来每天你要照看孩子，想出去走都是难的事情了。许美静的这首歌曲真的很经典，因为当年许美静和林忆莲都曾经唱过这首歌，甚至于林忆莲都把这首歌曲选进了自己十年经典专辑当中。影子情人，午后斜照进来的光，和你之间已经斗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世界从来不会停下呼吸，更不会有每个人的故事。你想不成为真的应该故事。

现在时间13:18。继续来送上关悦所带来的结果呢？

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有必要攀比。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有必要模仿。你认为快乐的就去寻找，你认为值得的就去守候，你认为幸福的就去珍惜。没有不被评说的事儿，没有不被猜测的人，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太盲目的话，我告诉你，你追求的那个东西可能都到不了手。做最真实最淳朴的自己，依心而行，无愧今生了。继续来分享张学友的《夕阳醉了》。

0: Let's fall in
1: love。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再继续。风雨人生，认清而看清，人生自会淡定。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遇到困难的时候，人要自己找到。
2: 我弹着吉他，你在我身边胡闹，那些音符真。

要跟自己的爱人说再见了，难免会有小伤痛，就不会像是其他人的那音乐一样是一剂麻醉药，能够让你暂时觉得伤口不再疼痛，它就像是一把手术刀一样，能够让你疼得撕心裂肺痛苦嚎叫，可是疼过之后，你心上的那一块坏死的肉就已经被彻底割掉了，你开始变成了一个崭新的自己，你接下来只等伤口愈合，只等的再次出发，因为你是一个全新的。接下来送上南拳妈妈所带来的不该结束。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要学会沉淀自己的心，静观事态的变化。与人相处需要研究的方法有很多，有些事儿呢需要忍，千万不要发怒；而有些人呢需要让，千万不要深究。不要以自己的眼光和认知去评判一个人，评判一件事情的对错。不要苛求别人的观点与你相同，不要期望别人能够完全理解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和观点，所以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尽情去聆听吧。
1: 继续来分享这首陈淑芬与林志豪，来自于《汪心凌》。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要推荐到这首歌呢，是曹芳的一首《遇见我》。这首歌可以说是曹芳的真实写照了，展现出了一个勇敢把握自己生活、独立自主的曹芳。她以自己的方式写歌、唱歌，记录生活。这首歌充满着温情，被选为专辑的主打歌，隆重推荐。

善良是很珍贵，但是善良没有长出牙齿来，那就是软弱。善良如果不能够加以选择和辨别的进行，只能成为人的弱点。这个世界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糟糕，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先学会保护好自己。善良不是有求必应，不是迁就，而应该是睿智的。所以会越来越多的人不太喜欢那种偶像式的玛丽苏的剧情了。送上孤单心事，来自于演员中。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4:21，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刘德华，一首《都怪我》。

珍惜身边的人，品味生命的美好和悲伤。有的时候拼命的奔跑不一定是一件好事，人们都在成群结队的走在死亡的路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呢？有的时候是应该放下脚步走得慢一点。或许接下来这首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来和你分享到这首情歌，许佳慧《真的爱上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7.1，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接下来分享一首《纷纷》，来自于徐怀钰。

感情里其实并不存在对与错，只有爱与不爱。爱与不爱，自己的心其实是最明白的。过去的一切终将成为过去，但是不后悔，不删除，即便是一道伤疤，也让它烙在心上，不疼，不喊，不哭。听到这首《想念》，来自于齐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我们30岁的时候悲伤，20岁已经不再回来。我们50岁的时候怀念30岁的生日，又是多么的美好。当我们99岁的时候，想到这一生的岁月如此安然度过，可能就会快乐的，就像是一个没有被抓到的贼。岁月很美，在于它必然的流逝，春花秋月，夏日冬雪，要相信生活和时间。来听听这首《温柔撞击》。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

0: 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来听到张韶涵所带来的预言。

爱情会把人掏空，这在遭遇挫折的时候好像尤其如此。倾心相爱的那个人离你而去了，你会顿时的感觉到万念俱灰。岁月慢慢的抚平了伤口，你就会发现最主要的珍宝并未丢失。送上这首《烟花易冷》，来自于林志炫。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5:19，送上一首名字很长的歌，来自于秦一豪。

在过去的日子里，你总是很忙很疲惫，总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好多的目标想实现，千头万绪却一事无成。或许你的生活方式是出现了问题，放弃那些没有效的物品吧，控制徒增烦恼的小情绪，知道什么是对自己最重要的，然后呢，集中精力专注追求。生活虽然很复杂，但是你可以很简单。我想在生活和工作中需要专注，在感情里也非常的需要专注。送上的歌曲来自梁静茹一首《没有水的游泳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侯湘婷的歌声一起去巴黎。

爱情从来都没有固定的形态，只有喜不喜欢、爱不爱是核心。爱一切都不是问题，不爱什么都是障碍。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爱情巨制的作者，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替代，也不可能去感同身受。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你看到时间来到了15:50，来分享到这首阿哲的《牧羊人》。

住在这个城市里，每天都过得太快，从宁静的清晨到日落的黄昏，仿佛只是眨眼之间。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歌了，多希望快乐的时光能维持得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的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跟你一起分享到卓文萱这首《怎么知道你爱我》。

每一段爱情的降临都有它的道理，它或许是来提醒你看到心底的缺口，又或者是来督促你要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你能找到它来的良苦用心，你才不会害怕失去它。对于有智慧的人来说，每段爱情都一定是特别的礼物。来听到刚刚好，来自于薛之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现在时间16:17。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的一首叫做《一笑倾城》，微微一笑很倾城的剧，会带给人校园清新的氛围。

这首歌的曲风呢是轻快明朗的，带着都市轻摇滚的味道，歌词简单清晰，而且呢是充满着浓浓的爱意，再搭配上沉静的嗓音和走心的演唱，让听众们沉浸在有如初恋般的甜蜜之中。送上的歌曲来自彭佳慧一首《镜子里的我》。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晚的相见，这里就是 FM 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
1: 突然间发现你也
0: 继续听歌，接下来呢，就带你一起听到好无聊。

一个人一辈子一条路一片天，随着年龄的增长，观点、心态也都随之有所改变。不一样的环境酝酿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风景影响不一样的心情，不一样的态度也会有不一样的结局。保持一颗平常心，坐看云起，落花开谢，得之淡然，失之坦然，让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充满阳光，洋溢着希望。接下来分享这首《想念你》，来自于庾澄庆。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森林中飘飘大雨，任性痛被直接唤起，将我所有的不甘心都砸成碎片洒落一地，情绪依旧会有反应，听不见也没有关系，至少还能回到走散的地方，大声说上一句我想你。我仍会为此痛苦流涕，不断的自我提醒，手心的温度还未失去，在这世界来的往往麻木的那么多。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都会错》。

渐渐成长的我们，习惯了每天上下班一个人的路程，看着窗外和我们一样为生活而忙碌奔波的人，忍不住地感叹生活的不易，偶尔会渴望像个孩子一样的生活。但是时针不会倒转，日子不会后退，你我都已不再是爸妈怀抱当中的小孩了。我是你的谁？这个是陈慧琳、王雨曦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体会》当中的一首歌。入行15年来，陈慧琳的形象一直都非常的健康。她林绯雯、林走光、林是非、林结党的形象也被称为“色林艺人”。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21。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惠妹，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瑜伽通过梳理人体的气流来达到调节心绪的一个目的，使人的心情趋于平静，驱走烦躁，久而久之能够提升个人的观察力和判断力，能够让女生变得更加的睿智和聪慧，自信心更加的强烈。听到这首快乐来自于张志成。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白领因为平常做多而运动少，血液循环不好，所以呢容易有手脚冰凉、面色苍白等等现象。如果想要血气好、手脚暖和，每天晚上可以用热水泡泡脚，缓解一天的疲劳的同时呢，又能够改善足部末梢的血液循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单身潜逃》，来自戴佩妮的演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现在已经是17:49。接下来听到陈慧琳的《两个人》。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酸甜苦辣尽藏其中，烟雨红尘总有一抹笑颜为我们绽放，总有一缕清风给我们纳凉，总有一缕阳光让我们温暖。只要我们拥有一颗宁静的心，安之若素，我们就能踏歌而行，时时闻得岁月的暗香，时时寻找快乐幸福的方向。送上李克勤所带来的月半小夜曲。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继续来分享花房姑娘，来自于林志炫。

越长大就越知道做事情不容易，越知道每个人都有难处，也就越不敢随随便便的瞧不起谁，以免不小心伤害了谁。这当然不是粉饰，更不是虚伪，而是懂得体谅和温柔，温柔的和这个世界相处。分享梁咏琪所带来的《原来爱情这么少》。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现在时间是18:19。接下来分享一首《我爱过你》，来自于廖佩琳跟邰正宵。

20、30岁的时候是最艰苦的一段岁月，承担着非常重的责任，拿着与工作量不匹配的薪水，艰难地权衡着事业和感情。但你总得学着坚强，毕竟你不扬帆，没人替你起航。不要只因为一次挫败就迷失了最想抵达的远方。送上叮当的白头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子月，来自于曾宝仪还有卜学亮。

每个人都有一些记忆，当你拥有一段记忆是和其他的一些人共同的记忆的时候，那么这个事情就变得美妙了。当你们在遇见的时候，总会有聊不完的故事，聊不完的曾经，特别的美好。来听到的是许美静的《至少》。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看到时间来到了18:50。来听到的是孙燕姿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选爱人的时候呢，不需要太多的标准，只要三样：不骗你，不伤害你，和陪着你。有一天你会明白，你需要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只是想要一个不会离开你的人。冷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件外套，胃疼的时候会给你一杯热水，难过的时候会给你一个拥抱，就这么一直的陪在你身边。不是整天多爱多爱，而是很认真的一句在一起不离开。在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黎明《月亮下求你一吻》。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
1: 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0: 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布衣乐队一首《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英国的伯明翰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啊，准妈妈孕期补碘能够让孩子在儿童期的智商增加1.22。研究人员表示，孕期普遍补碘对人口质量的提高意义重大。孕期严重缺碘呢，会导致儿童精神障碍以及发育迟缓、智商偏低。长大之后，由于受教育的程度较低，他的收入也必然会受到一个严重的影响。接下来听到这首《可以不可以》，来自于卓文萱。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有的时候呢，我会被这样的一种歌给吸引住。首先要听到的就是它的歌名，它歌名特别的朴实，就像是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随口而出的一句话而已。所以呢，这样的歌呢，特别能够打动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能打动你呢？继续来送上萧煌奇所带来的末班车。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FM 97.1，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欧德阳上弦乐2004版。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够优秀，羡慕那些站在人群里闪闪发光的人。不过天才哪有那么多，大家都是普通人，我们能做的不过是持之以恒。那只早起的笨鸟，总有一天你也会站到最闪亮的地方，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模样。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百年孤寂是王菲的专辑《只爱陌生人》当中的一首主打曲目。整首歌的歌词句句都是经典，感情被刻画的气势磅礴，从当中听出了无奈，听出了洒脱。歌词中的人还以为彼此都是生命中的匆匆过客，然而不经意间却已经在心中生了根。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海棠的时间现在是19:49。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曹方，一首《神秘礼物》。

就这样一步一步把自己变得美好，眉目清爽，嘴角要笑，心要善良，做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失望，不要丢掉希望，相信并且坚定这个世界没有想象中的坏，它呀终究会收起锋利的棱角，然后用温暖闪耀的光芒紧紧地拥抱着我们。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李玖哲，一首《只牵你的手》。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7.1。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龙卷风》。

总有一个睡不着的晚上需要陪伴，或许是酒和朋友，电视或书，也可能是一段音乐。不如意的事情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那些睡不着的夜，谁的心里没有些许的故事？这样一个夜晚，如果你能够看到月亮，你又会想起什么呢？听到露水，来自于长安飞。

就老了，再寂寞寂寞我就走不动了，你还是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20。来听到这首《光》，来自于刘若英。

有人说，青春是一场没有回路的远行，是一场场遗憾和伤痛组成的画卷，来不及说一句再见，便留不住了匆匆那年。其实，或许时光留不住，但却有留在人心间的感动，不是吗？谁言最是人间留不住？我说，时光荏苒，总相听。

0: 到这首《友情岁月》，来自于郁可晴。
1: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想不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听的依旧是 FM97.1， 陪伴你的依旧是我妍妍，嫣然一笑莲。分享这首《花心》，来自于周华健。

还记得上一次畅快的哭出声是什么时候吗？至少我不记得了。在生活中，面具戴久了反而不是一件好事，不要因为太习以为常而丧失了真实的情感。快乐和痛苦都值得好好回味，开心的时候尽情大笑，痛苦的时候也请记得狠狠地哭。释放情感是自由的表现之一。接下来这一首《爱说话》来自谢蓉儿。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20:47。接下来和你一起分享的这支音乐来自于 Twins， 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当我们走得太快，就会忽略身边的风景，忽然想停下奔跑的脚步，只是到处走一走，看一看那些存在的希望和那些被我们遗忘的美好。感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找寻生活的意义并努力实现才是生命的真谛。接下来送上这首《吻别》，来自于张学友。

0: 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97.1，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97.1，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分享周杰伦所带来的《断了的弦》。

经历过越多的困难，就越知道困难根本困不住意志，面对过越多的阻拦，就越知道障碍根本拦不住勇气。只要不放弃，我们就将死而复活，失而复得。只要不回头，我们每一下心跳都是新的心跳。接下来听到曾沛慈所带来的《小人物的大愿望》。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17。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茹芸一首《我绝对不说我爱你》。

这样的故事，即使你没有亲身经历，一定也从身边的朋友那里见过。一位大龄待嫁的姑娘，经人介绍，却和一位大龄待婚的男子相亲，这个便是故事的开端。娓娓道来的一个故事，即使不是刻骨铭心的旧爱，即使没有王子，没有骑着白马，即使少女的梦都已寄存在了昨天，每日平淡的三菜一汤，依然是值得拥有的幸福。接下来送上这首《安静》，来自于周杰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分享动力火车所带来的《再见我的爱人》。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的友情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分享小海源所带来的心安理得。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21:49。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高慧君，还有张学友一首《你最珍贵》。

这是一个复杂的世界，也是一个现实的世界。有人告诉我们要循规蹈矩，不敢大胆去飞，但梦想的声音告诉我们，坚持就是成功。每个人都不可复制，我们需要的是破茧成蝶的勇气。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郭采洁，一首《爆炸的沉默》。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

岁月有时就像是一个特立独行的小偷，他从每一个人的手里盗走一些东西，再以另一种形式来归还。我们不能拒绝岁月带给我们的喜悦或是哀愁，但是我们可以做到一直坚持对幸福的向往，走在幸福的路上。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庄娟英，一首《是不是我还不够好》。

0: 会奋不顾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为了迎合瞬息万变的市场，艺人们一直致力于多变，以维持自己的新鲜感，却往往忽略了走上艺人之路的初心。与急于求变的艺人相比，似乎总是在以不变应万变，坚持唱着自己的情歌，也从不刻意地追求曝光度。这样的从容和洒脱绝非一般人可以做到。他纯净的嗓音和超高的辨识度，以及鲜明的演唱风格，有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因为某一首歌而爱上他，而是因为他的声音而爱上他。一起来听这首《落宿》。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这里您听到的就是 FM97.1。 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接下来听到这首《兄弟》，来自于任贤齐。

有人说，青春是一场没有回路的远行，是一场场遗憾和伤痛组成的画卷，来不及说一句再见，便留不住了匆匆那年。其实，或许时光留不住，但却有留在人心间的感动，不是吗？谁言最是人间留不住？我说，时光荏苒，总相停。分享这一首《说散就散》，来自于袁娅维。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总是风尘仆仆，妄想用最短的时间走遍世间所有的路，可是这世俗本来就是人生最长的旅途，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愿有一个人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陪你哭陪你笑，有梦有酒，且岁月可回头。分享这首《我的名字》，来自于江麦琪。
1: 我学大人的语气，迎着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天，但我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过

发现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那香味的玫瑰花，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没有了对象，绵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北京时间24点整。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场。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算了，回家吧。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北京时间凌晨4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六点整，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互动，这里是 FM 97.1。各位好，我是于海。送上一首《龙卷风》，来自于邓紫棋。

或许你常常会在自己枯燥的三点一线的生活当中徘徊，常常心里面会想说，有一天希望可以远走高飞，去到很远啊，然后呢，一个完全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关系的所在。这种远走高飞的梦想，可能每个人都有过吧。继续来分享这首《棋子》，来自于周华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多年以来呢，电影事业应该说呢，在整个中国已经呢开始方兴未艾了，大家都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啊。当然，很多大牌的明星也把电影当作是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市场，所以有很多大牌明星纷纷为电影院的电影来演唱主题歌。听到莫文蔚跟郑少秋所带来的《世间始终你好》。

音乐，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的感受。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于海。听到这首叫做《私奔》。

如果曾经爱过一个人，或许最后分开了都会有一阵子的伤心，可是呢，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会觉得非常郁闷和伤心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会告诉自己，爱过一个人，伤心只是一刻，回忆是一辈子。我们听到的这首叫做《讨厌红楼梦》。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看到时间来到了6:15。蔡淳佳和欧德阳两位其实都是新加坡的歌手，而这两位都曾经参加过新加坡的歌唱比赛，而且成绩是相当的好。不过时过境迁呢，

其实年轻的时候我们确实喜欢去比别人是不是比我们赚钱多，穿得比我们好，长得比我们好看，个子比我们高，这个比字呢真的是一个非常尖锐的武器，一比起来呢就觉得心痛。可是现在就会觉得说没有什么好比的，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就好。来听到王菲和张学友所带来的《非常夏日》。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齐江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2: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这首歌来自于萧亚轩《Cappuccino》。

0: 是的，很多的事情，也许我们曾经呢是深深的来笃定的相信我们未来会更加取得可能跟我们想象一样的这个结果，可是最后就发现说，也许事情并没有按照我们想象的这个发展，想要回头也非常的难，已经走出去那么远了，其实自己做的那些事情，硬着头皮也要把它做完，不是吗？
1: 听到这首《暗示无止境》，来自于邰正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7.1。
1: 看看到时间来到了7:14。接下来分享让我。

有人说人生就像是一场旅程，可是对于于海来说呢，过了年之后刚刚才上班，我还是会希望说自己可以有假期，可以出去旅行一趟啊。在旅程当中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会被你记得很久，你也总是会觉得旅程当中我们可以真的好好的放下自己啊，去到别的世界去探索一番。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盛希一首《你的谁》。

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阿悠悠的一生与你擦肩而过。
2: 情，它总是让人痛。

如果曾经爱过一个人，或许最后分开了都会有一阵子的伤心。可是呢，当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会觉得非常郁闷和伤心的这个时候，如果你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你就会告诉自己，爱过一个人，伤心只是一刻，回忆是一辈子。接下来听到郑中基的《相思无用》。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对对。

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音乐时代，我觉得可能现在呢，很多综艺的节目，包括呢电影啊，是音乐推广的最好的方式。啊，当然呢，其实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也可以让一首歌成为年度金曲。我想可能很多人印象当中呢，在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听到的歌，一下子就会唱到你的心里去。来听到《爱上你》，来自于江美琪。